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2: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3: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2: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4: 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容易发生追尾、侧方等交通事故。那如何做到安全行车？别急，我来教你。检查雨刮器、制动器等状况，确保视野清晰。雨天行车合理使用灯光，不要开启远光灯。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骑行人员。遇积水较深或情况不明时，不要贸然行驶，可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车辆涉水一旦熄火，不要盲目尝试重新打火，应立即离开车辆，转移至高处。遇雷电天气，不要将车停放在树下、高压电线、广告牌以及低洼地带。如果车辆被淹，车门难以打开时，要及时打开天共锁，用逃生锤或利器敲击车窗边沿或四角逃生。雨天行车，牢记六字：降速、控制、量稳。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你讲述军队新改革，带你了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深化

做出了战略部署。首先，进行脖子以上改革。12月31号，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全军形成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新的军兵种结构，构建起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从2016年1月16号零时起，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停止行使指挥权，七大军区改为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2月1号，习近平向新成立的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战区授予军旗并发布训令。我命令各战区要牢记使命，坚决贯彻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坚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决贯彻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调整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4月20号，习近平以军委联制总指挥的身份进入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强调抓住改革机遇，锐意开拓创新，聚力攻坚克难，加快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由此标志着中国军队新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落地运行。组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组建新的军委纪委、新的军委政法委，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军队建设新的四梁八柱拔地而起，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实现历史性变革，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初步形成。为保证全军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和遂行有力有效，最初进行改革论证时，在顶层设计上就要求必须做到四个服从，即个体服从整体、局部服从全局、要素服从体系、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军事科学院还专门就新的领导指挥体制运行流程进行计算机模拟推演，包括流程推导、案例验证、复盘研讨。这场推演持续了整整10天，运用计算机模拟技术辅助改革研究论证，充分保证了改革设计的科学性。接着对脖子以下改革做出全面部署。早在2015年9月3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习近平主席即庄严昭告中外，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2016年12月2号，中央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习主席讲话强调，按照调整优化结构，发展新型力量，理顺重大比例关系，压减数量规模的要求，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按照这一精神，全军在改革中优化军兵种比例，18个陆军集团军调整重组为13个，空军保持原有体量，海军和火箭军略有增加，大幅精简非战斗机构人员，充实作战部队，在总员额

减少30万的同时，作战部队员额不降反增，深化军队院校、科研机构、训练机构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体系融合、军民融合、多能一体、有效维稳的战略要求，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人民军队。在这次军队改革中，陆军的改革变化非常大，成立了陆军领导机构，大幅压减了陆军规模，调整优化了结构布局，使陆军占全军总员额的比例降到了50%以下。传统陆军开始真正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接着进行军事人才培训体制改革。2017年7月19号，习近平向新成立的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军事科学院授军旗。院校改革以重塑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为牵引，调整结构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改革培养模式。全军和武警部队院校由77所调整为43所，构建起以联合作战院校为核心，以兵种专业院校为基础，以军民融合培养为补充的院校布局。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正在形成。推动军事人才资源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组织修订军官法、文职人员条例，加强军事人力资源集中统一管理，推进文职人员制度、军衔制、军官职业化制度改革，完善军人工资、保险、医疗、住房等制度标准，筹建统一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我们推进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建立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实现了人民军队组织形态的整体性重塑，迈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的历史性步伐。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

0: 星，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规范执法有力度，筑起服务有温度，县交通运输局体系化推进涉企执法规范化，优化县域交通领域营商环境，守牢施工安全底线，护航筑建高质量发展，我县已打非治伪专项行动，全面排查化解施工领域风险隐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县交通运输局深入贯彻省市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年行动部署要求，立足县域交通运输行业实际，锚定执法规范化、监管精准化、服务潜质化核心方向，跳出重处罚轻服务的传统执法惯性，聚焦运输企业日常经营中的急难筹判问题，以体系化的规范执法、有温度的精准监管、靠前市的优质服务，为全县交通运输企业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屏障，健全执法体系，夯实规范执法根基。健全制度体系是涉企执法走向规范化的核心根基。县交通运输局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结合县域运输行业特点，专门制定泗水县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年行动工作方案、涉企行政检查清单和检查计划，全面梳理全局交通运输领域执法事项清单，逐一明确执法行为的法律依据、权责边界和操作流程，推动涉企执法从线索受理、现场核查到案件办结全环节实现标准化、制度化闭环管理。在案件办理全流程中，该局始终坚持法定程序底线，所有行政处罚案件必须做到事实认定清楚、证据链条完整、裁量基准适用适当，从制度源头杜绝随意执法、人情执法的空间，让每一次涉企执法都经得起检验。规范检查行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为切实把执法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该局从源头规范入企检查行为，所有涉企常规检查必须提前3天通过线上平台报备检查计划，执法人员入企第一时间主动亮证告知，杜绝突袭式、重复式检查干扰企业正常运营。在此基础上，该局主动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联合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等多部门开展涉企联合检查，实现一次入企全面体检，结果跨部门互认，彻底解决过去不同部门分头检查、企业多次迎检的负担问题，让运输企业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日常运营和安全管理中。强化队伍建设，提升执法专业水平。执法队伍的专业能力直接决定了涉企执法的温度与精度。县交通运输局定期组织全系统执法人员开展集中业务培训，围绕交通运输领域最新修订的法律法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涉企服务规范等内容开展系统性学习，同时积极组织执法人员参与市县两级案卷评查活动，通过以考促学、以学促改的实战化练兵模式，倒逼一线执法人员熟练掌握执法全流程规范，精准适用每一条法律条文，避免因业务不熟悉出现执法偏差。与此同时，该局持续强化执法全流程监督，常态化开展执法队伍廉政教育，严明执法纪律作风，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依法履职的交通运输执法队伍，从人员能力层面保障涉企执法规范化落地，坚持执法为民，优化筑企服务质效。在刚性规范执法的基础上，该局始终坚持执法为民的核心导向， 把助企服务做在违法违规发生之前，持续优化助企服务质效，专门健全企业合规前置指导机制，全面推行行政检查通知书、合规指导意见书、风险提示告知书三书同达制度，联合局内安全监管、运输管理等相关业务科室，为不同类型的交通运输企业提供安全生产规范、经营业务备案、安全隐患整改等制定化的合规指导服务，专门编制印发《泗水县运输企业依法经营指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梳理企业日常经营中的高频法律风险点，帮助企业提前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从源头防范违法违规风险。与此同时，该局严格落实涉企首违不罚、轻微免罚、轻罚慎罚的柔性执法制度，对排查中发现的情节轻微企业第一时间主动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原则上以教育劝导、下达期限整改通知书为主，审慎适用行政处罚，真正做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监管与服务相统一，让交通运输执法既有法律的刚性力度，又有服务企业发展的暖心温度。本台消息，近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系列部署要求，聚焦房屋市政施工领域突出风险，正式出台《泗水县房屋市政施工领域打非治伪工作方案》，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违规违章建设行为，持续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全力夯实施工安全根基，守牢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底线。本次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重点围绕建筑市场乱象、施工现场安全隐患两大核心方向开展精准攻坚，不留监管盲区。在建筑市场监管环节，重点查处未批先建、无证施工、违法发包、肢解发包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施工企业转包、违法分包、资质挂靠、超资质范围承揽工程等违法行为，严肃整治监理检测机构履职虚化、出具虚假报告等突出问题，从源头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在施工现场安全管控环节，紧盯深基坑、高支模、起重机械、脚手架、有限空间作业等危险性较大分布分项工程，重拳整治不按专项方案施工、违章指挥、违规作业、使用不合格建材设备等安全隐患，从严查处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在岗不尽责、履职不到位、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缺失、隐患整改敷衍了事、问题反复反弹等乱象，全方位堵塞施工安全漏洞。县住建局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建立健全排查、交办、整改、复核、消耗全链条闭环整治机制，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整改落地。对排查发现的一般性安全隐患，现场督促责任单位厉行厉改；对重大安全隐患，实行挂牌督办、停工整改、限期清零；对屡查屡犯、整改滞后、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企业及项目，依法依规采取约谈通报、行政处罚、信用惩戒等刚性举措，坚决杜绝宽松软监管、走过场整治。同时，强化典型违法案例公开曝光警示，以严格执法倒逼企业主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净化规范全县建筑市场秩序。下一步，县住建局将持续保持打非治伪高压整治态势，紧盯房屋市政施工领域重点环节、关键部位和突出问题，持续加大隐患排查、乱象整治和执法监管力度，以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举措、最过硬的作风，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持续规范建筑施工秩序，全力护航全县住建领域高质量安全发展。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9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2: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打了手心。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她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5: 姑娘，

0: 是谁教你的？
1: 我奶奶王秀妮。
2: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
3: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第一步，
1: 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0: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安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4: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5: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4: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3: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4: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5: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3: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4: 现在就让我们

0: 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1: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2: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0: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2: 读书
4: 让我们更快乐。

0: 水塘掉水里
1: 了。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
8: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9: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啊，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

0: 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妈？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都已经破得露了棉了。那会儿他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

0: 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

0: 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
1: 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儿？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嘛，叫太太，亲妈呀。
1: 她亲妈让她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云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她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她吃，我给她喝，我给她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呀？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她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子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10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她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
1: 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儿。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

0: 心聆听。
1: 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四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去哪儿？”

0: 上车啊。
1: 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2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我这叫想办法挣钱。这样的钱咱不能挣。为什么不能挣？因为现在是我值。

0: 大棒槌吐出一口吐沫说，你就是个傻瓜。石丽华说，我傻瓜，我心安。大棒槌恼怒了，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石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2: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石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2: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石丽华说，
2: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2: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石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石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2: 爹。
0: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石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石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石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

0: 来找石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石丽华说：
1: 我给你接秦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石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1: 在这里庙推销容不下你这尊佛。
0: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石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啊。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买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石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石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石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字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
1: 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4-5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
0: 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

0: 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得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规范执法有力度，筑起服务有温度，县交通运输局体系化推进涉企执法规范化，优化县域交通领域营商环境，守牢施工安全底线，护航筑建高质量发展，我县已打非执委专项行动，全面排查化解施工领域风险隐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县交通运输局深入贯彻省市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年行动部署要求，立足县域交通运输行业实际，锚定执法规范化、监管精准化、服务前置化核心方向，跳出重处罚轻服务的传统执法惯性，聚焦运输企业日常经营中的急难筹判问题，以体系化的规范执法、有温度的精准监管、靠前式的优质服务，为全县交通运输企业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屏障，健全执法体系，夯实规范执法根基。健全制度体系是涉企执法走向规范化的核心根基。县交通运输局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结合县域运输行业特点，专门制定泗水县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年行动工作方案、涉企行政检查清单和检查计划，全面梳理全局交通运输领域执法事项清单，逐一明

0: 确执法行为的法律依据、权责边界和操作流程，推动涉企执法从线索受理、现场核查到案件办结全环节实现标准化、制度化闭环管理。在案件办理全流程中，该局始终坚持法定程序底线，所有行政处罚案件必须做到事实认定清楚、证据链条完整、裁量基准适用适当，从制度源头杜绝随意执法、人情执法的空间，让每一次涉企执法都经得起检验。规范检查行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为切实把执法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该局从源头规范入企检查行为，所有涉企常规检查必须提前3天通过线上平台报备检查计划，执法人员入企第一时间主动亮证告知，杜绝突袭式、重复式检查干扰企业正常运营。在此基础上，该局主动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联合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等多部门开展涉企联合检查，实现一次入企全面体检，结果跨部门互认，彻底解决过去不同部门分头检查、企业多次迎检的负担问题，让运输企业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日常运营和安全管理中。强化队伍建设，提升执法专业水平。执法队伍的专业能力直接决定了涉企执法的温度与精度。县交通运输局定期组织全系统执法人员开展集中业务培训，围绕交通运输领域最新修订的法律法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涉企服务规范等内容开展系统性学习，同时积极组织执法人员参与市县两级案卷评查活动，通过以考促学、以学促改的实战化练兵模式，倒逼一线执法人员熟练掌握执法全流程规范，精准适用每一条法律条文，避免因业务不熟悉出现执法偏差。与此同时，该局持续强化执法全流程监督，常态化开展执法队伍廉政教育，严明执法纪律作风，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依法履职的交通运输执法队伍，从人员能力层面保障涉企执法规范化落地，坚持执法为民，优化助企服务质效。在刚性规范执法的基础上，该局始终坚持执法为民的核心导向，把助企服务做在违法违规发生之前，持续优化助企服务质效，专门健全企业合规前置指导机制，全面推行行政检查通知书、合规指导意见书、风险提示告知书三书同达制度，联合局内安全监管、运输管理等相关业务科室，为不同类型的交通运输企业提供安全生产规范、经营业务备案、安全隐患整改等制定化的合规指导服务，专门编制印发《泗水县运输企业依法经营指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梳理企业日常经营中的高频法律风险点，帮助企业提前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从源头防范违法违规风险。与此同时，该局严格落实涉企首违不罚、轻微免罚、轻罚慎罚的柔性执法制度，对排查中发现的情节轻微、企业第一时间主动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原则上以教育劝导、下达期限整改通知书为主，审慎适用行政处罚，真正做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监管与服务相统一，让交通运输执法既有法律的刚性力度，又有服务企业发展的暖心温度。本台消息，近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系列部署要求，聚焦房屋市政施工领域突出风险，正式出台《泗水县房屋市政施工领域打非治伪工作方案》，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违规违章建设行为，持续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全力夯实施工安全根基，守牢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底线。本次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重点围绕建筑市场乱象、施工现场安全隐患两大核心方向开展精准攻坚，不留监管盲区。在建筑市场监管环节，重点查处未批先建、无证施工、违法发包、肢解发包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施工企业转包、 违法分包、资质挂靠、
1: 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体检。以上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小陈与大家分享的有关喝咖啡的一些好处。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购买商品后不发货，商家挂脸失踪不退款，您可能遭遇了虚假网络购物诈骗。套路一，诈骗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至低价物品信息，或以海外代购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交易。套路二，搭建女鬼类虚假购物 APP 交易平台，混淆正规平台，获取消费者信任，进行网上购物。付款后，诈骗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加缴关税、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至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3: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4: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3: 哦，爷你看，
4: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3: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0: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

0: 果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要的木鸡头。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

0: 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5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的记得，在我4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他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

0: 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她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她亲妈让她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的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

0: 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啊、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

0: 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儿。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十里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泗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敢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

0: 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
1: 去哪儿？上车啊！”
0: 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 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一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我这叫想办法挣钱。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1: 为什么不能挣？”“
0: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大棒槌吐出一口吐沫说：“你就是个傻瓜。”石丽华说：“我傻瓜，我心安。”大棒槌恼怒了：“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石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3: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石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3: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石丽华说：“
3: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3: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石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石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 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爹。”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石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石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石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石丽华说：“
4: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石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4: 在这里庙腿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石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4: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施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施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施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字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
4: 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四五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
0: 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 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
4: 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0: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6: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5: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6: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

0: 这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霏、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

0: 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

0: 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当天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猪环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猪环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猪环种群总量已超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记者20号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悉，卢克·林德伯格获任该机构新一届执行干事，将接替今年5月因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介绍，林德伯格目前担任美国农业部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副部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15/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敬请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步鲜大米。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

0: 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李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了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粒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2: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0: 也就是说， 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1: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应用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在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打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0: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1: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啊、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这皮了。我们在家
0: 你会去腥吗？
1: 我们的心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都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莲这个标准。啊，第二个我们还会，
0: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1: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0: 嗯，而且我听说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1: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莲，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云野莲子羹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具。它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
0: 嗯，看吃法这么多、啊、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啊、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到 35%到40%。 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您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因为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0: 不能有那个味、嗯、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1: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到时候拿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面上
0: 我们在市面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1: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实为什么
0: 您通过给到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1: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其实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他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啊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0: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 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我

0: 人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完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要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知道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0: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就保持这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杆状的，它每一个杆状长的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在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那些学院呐、那些人呐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钻心，钻心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
0: 所以
1: 过
0: 在
1: 程。
0: 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这一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0: 采摘。
1: 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晒到皮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0: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 所以我们这个林荣。

0: 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用很多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三成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0: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1: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竟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0: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馅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对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的话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的好的莲蓉的 还不到10%的人知道。为什么呢？月饼呢，好多莲蓉月饼，这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知道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的火腿莲蓉啊，把碎
0: 莲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2: 加一些，对对对对对对对，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呢，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它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始终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啊，对，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是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它的口感呢，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0: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2: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0: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限量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到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到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限量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到7%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到2%，那时候我们就
3: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从充电筹到畅行无忧，破解重卡补能痛点，构建绿色运输畅行廊道。赵新张瑞会见凯艾瑞北亚区副总裁兼总经理以南启伊西克。全县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百日攻坚行动专题部署会议召开。下面是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

石料厂，重卡司机张伟今年完成了从业以来的一次重要转型，把开了多年的燃油重卡换成了电动重卡。当初算过账，油车不到40万，电车要60万，但跑起来每公里能省1块多，一个月下来省1万多，一年就能省出10万。张伟说，电动重卡的运营成本优势显而易见，但此前最让他犯难的就是补电问题。开燃油重卡2天加一次油，换了电车之后一天要充2-3次，找不到合适的充电站就容易耽误运输排班。张伟的烦恼正是新能源重卡普及初期的共性瓶颈。随着山东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20000辆，传统补能设施的缺口开始凸显。今年4月，山东出台重点公路运输通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建设方案，明确8月底前在普通国省道率先建成60座示范站。过往济宁、泗水重卡充电站正是这批示范站点中的标杆项目。这座站点配备12台重卡专用充电桩，单桩最高功率可达1600千瓦，较传统充电桩效率提升4倍。县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刘超介绍，站点采用了中压直挂供电技术，省去了常规充电站10千伏交流降压再转直流的中间环节，重卡从低电量充至80%，仅需5分钟，彻底打破了以往重卡充电耗时久的痛点。为进一步减少司机等待时间，泗水站点还接入了国网山东联动高德地图打造的数字服务系统，重卡司机可以实时查看充电桩空闲状态，实时电价，提前规划补能线路。如今在泗水站点，充电电价低至每度0.76元，仅这一项就能让每台运营重卡年省近10万燃油成本。目前该站点已签约服务电动重卡超60辆，完全覆盖县域短途石料、农资等货运线路的补能需求。从泗水的国省道示范站出发，山东正同步把重卡补能网络向高速公路延伸。8月底前，京台高速曲阜等服务区将建成16座示范站，新增78个重卡充电车位，重卡司机不用下高速就能顺路完成补能，充电间隙还能在服务区就餐休整，叠加充电服务费3至4折优惠，后续电动重卡通行费减免等政策，一套覆盖城区、国省道、高速的全链条绿色补能体系正在成型。按照规划，到2027年，山东将建成覆盖2600公里高速、6600公里普通国省道的绿色补能廊道。2030年，全省换电站总量将达到600座。而泗水作为县域绿色运输转型的先行样本，已经率先让一线货运司机尝到了低碳跑运输、省钱又省心的实实在在的甜头，为全省县域层面推进交通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9月15号，县委书记赵新、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一同会见了卡艾瑞北亚区副总裁兼总经理伊南奇伊奇克，双方围绕推进食品健康原料提取和风味料项目等事宜交换了意见。赵新代表县委县政府对伊南奇伊奇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卡艾瑞给予泗水的关注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县围绕100亿、5个倍增的目标正在深入实施产业发展攻坚行动，全力培育100亿级食品产业集群，希望双方持续深化交流协作，拓展合作维度，扩大合作覆盖面，推进合作务实落地，合力开创互利共赢的新局面。以南奇伊奇克表示，泗水县生态环境禀赋优越，历史文脉底蕴深厚，产业资源极具富集，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潜力，期待与泗水携手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发展。在此期间，以南奇伊奇克一行还到盼盼食品、弘毅食品、
无穷食品、青金食品、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等地。

0: 进行了现场调研，详细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甲新，县直有关部门、浙沟镇主要负责同志等先后参加活动。9月15号，全县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百日攻坚行动专题部署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暨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扩大会议、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对全县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切实维护好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级同志郭庆国、布新华、张磊、邵英哥、王旭、冯甲新，各镇街道镇长主任、县直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瞪大眼睛的敏锐性，认真开展好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抓好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实，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强化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推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全力抓好消防、有限空间作业、工贸、非煤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文旅、燃气和森林防火等领域安全生产，加强溯源分析，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严惩处违法行为，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要求，要严格监管执法，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培训和演练，切实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严把源头准入关，扎实推进科技兴安，用好专家查隐患制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扛牢扛稳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安全生产要求贯穿行业管理、业务管理和生产经营全过程，坚决消除监管盲区，要健全全链条协同监管机制，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切实把安全生产抓实抓细抓好，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上就是今天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9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PM2.5、 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溶污染。

0: 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2: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7: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6: 我奶奶王秀妮。
8: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3: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晰，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3: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急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3: 办这个情况就继续注意。我没有啊，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哎，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4: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 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天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的往前走，避免被水冲走卷走。
3: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些门板啊、沙袋啊，组建起什么呢？临时的小水坝。
4: 危房、电线杆、高压线、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域，应及时远离。
3: 及时远离。
5: 如果问秋天是什么颜色，你可能会说红色、绿色、蓝色、金黄色，但我觉得粉色也不错。

0: 粉黛乱子草是多年生暖季型草本植物，花期在9到11月，成片种植可呈现出粉色云雾海洋般的壮观景色，观赏效果极佳。以草为名，比花更美，暖暖的粉色花海，空气都弥漫着浪漫的气息。半身高的粉黛乱子草萦绕身侧，仿佛畅游在粉色云海，置身其中让我不禁想到诗人顾城的诗句：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秋风染尽陌上花，粉黛丛中乱子草，不问花开有几许，只愿浅笑亦安然。粉黛乱子草的花语是最美好的等待，等到晴空万里不负花期，等到万事可期，愿你我都能遇到最好的自己。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3: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0: 那他停手了吗？
1: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0: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1: 也只能是她了。
0: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1: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0: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1: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0: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1: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0: 这哪行啊。
1: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0: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0: 你没干啥事吧？
1: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0: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1: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0: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1: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0: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1: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0: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1: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

0: 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子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的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姨 那也是个

0: 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姨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10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新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情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6: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哎，你要的木鸡头。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

0: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四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

0: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露了棉了。那会儿他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呀？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

0: 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

0: 他又回家了。
1: 他自杀了。
0: 什么？
1: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0: 难道阿渊就这么白白死了？
1: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0: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苦货工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

0: 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2: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10% 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

0: 继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 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

0: 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启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启幕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4: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5: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4: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

0: 检疫标准。
1: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0: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2: 我每年七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六七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3: 今天正在安排。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我们这个畜业我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8: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9: 碰了碰，
8: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6: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8: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6: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

0: 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

0: 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向新向优向未来专栏关注：大幅缩减测试成本，渤海湾畔建起风机考场。
7: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6: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7: 日照创新打造碳汇日照平台，让减碳有形又有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风电机组进入市场前需要进行一系列测试，此前这些往往是由企业到海上自己完成，成本高，周期长。山东在东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临海风电测试认证基地，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拿准入证，大幅缩减企业的测试成本。请听报道。
8: 眼下，在东营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

0: 由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正在进行全工况数据检测认证。这套机组年发电量可达1亿度，可以满足 5.5 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东方电气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测试中心项目经理张恒：
1: 这个测试认证基地能满足风电机组部件到整机的一站式测试，能模拟海上机组实际运行的各种情况，可以验证机组的全面发电能力。各项数据检测达标后，我们就相当于拿到了风电机组进入市场的准入证。
0: 然而在过去，企业要想拿到这个准入资质，需要自行到海上建设测试机位及配套检测平台。东方电气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测试工程师张瑶：
2: 海上作业的话，大型设备安装以及海上运输租赁费都在上百万，如果遇到海况或不利天气的影响，作业还可能随时中断，随之时间和资金成本都将大幅增加。
0: 2021年，山东着手规划亳州、半岛北、半岛南三大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30多家上下游企业陆续落户东营。然而缺少专业测试平台，影响新产品上市。为此，当地成立工作专班，着力谋划打造国内首个临海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东营市东汇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招商一部主办黄艳霞：
3: 我们依托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势开阔、风速稳定、土地资源丰富的地理优势，测试成本呢仅相当于大型海上试验风电场的1/4。机位选点必须要匹配 IEC 国家及行业标准试验规范。项目地处临海滩涂，又受复杂地质的多重条件约束。
0: 经过多轮实地勘测、方案论证，最终决定在距离当地风电装备专业码头7公里处规划布设12个大功率风电测试机位。但风电测试机位的工程建设特殊，行业现有的通用规范无法直接参照。东汇新能源有限公司运维管理部副部长于宪勇：
4: 我们风电测试基地呢，不同于商业风场，我们采用的是单机单线的接入方式。当单台风机开展测试工作，其余风机检测呢均不受影响。基础的设计呢为30兆瓦级，在风机基础浇筑施工阶段，大体积混凝土一次性浇筑会产生热源，导致混凝土出现粉化现象，即造成风机基础的开裂及强度降低，发生安全事故。
0: 面对行业少见的技术难题，项目团队联合建设单位以及科研院所展开攻关。东汇新能源有限公司职员江深：
5: 机位基础由专业团队研发设计，钢筋用量320吨，混凝土一次浇筑量3500立方米，约相当于当前陆上风电基础的3倍。最终通过循环通用冷却技术，精准控制风机基础内各部位混凝土温度，确保风机基础的有效建成。
0: 历时1年多建设，东营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投入运行，东方电气、中船、海装等国内头部风电企业的最新机型纷纷汇聚东营。从百米级叶片的极限载荷测试，到整机并网特性验证，从机电传动系统联合调试，到极端海况可靠性模拟，这里已经成为行业公认的技术考场和创新加速器测试基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测试工程师汪彪：
6: 在园区范围内啊，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很完备，我们企业从新产品的研发到量产时间周期上至少能缩短半年以上，大大的压缩了企业的各项成本。
0: 如今8800亩的东营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内，37个总投资280亿元的产业链项目形成了集群式协同发展格局。东营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学东：
7: 将锚定特性写在海洋城市的目标定位，深入实施这个黄河重大战略和海洋强国战略，坚持这个保护优先、陆海统筹，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我们推动啊我们这个海洋强建设啊实现新突破。
0: 山东正以海上风电为强劲引擎，撬动千亿级海洋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崛起。目前已经建成全容量并网海上风电场13个，累计装机容量达611万千瓦，居全国第3位。
8: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与金砖国家各领域合作，积极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着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指出，要逐篇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高质量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
9: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深入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强化用地、路权等基础保障，提高运营服务质量和效率，打造现代化城市公共交通体系。要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和重大事故隐患停产整顿机制，全过程压实企业隐患治理主体责任、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以制度刚性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8: 每天上班少开一次车，垃圾分类时多动一下手，这些看似微小的绿色习惯正变成实实在在的积分和红利。日照市创新打造的碳汇日照平台，让无形的环保行为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请听报道。
0: 早上8点，上班族史亚文像往常一样走上公交车，上车前他习惯性的扫了扫站牌上的碳汇日照二维码，十个碳积分轻松到账。对他来说，这不仅是通勤，更是一场攒分游戏。日照市民史亚文：
10: 看我的碳积分已经有4000多分了，我不光坐公交车有碳积分，我骑公共自行车也可以积累100个碳积分，平时每天走路跑步只要超过1万步都可以有10个碳积分。
0: 同样是在这一天，日照市尚德社区的孙翠芳也迎来了她的绿色收获时间。她把家里的废旧物品放在小绿回收垃圾分类箱，每1公斤废旧物品可以获得25碳积分。日照市民孙翠芳：
11: 在这儿一扫码，我们就可以打开箱子，投递进去，系统还会称重。然后呢，我们每公斤是6毛钱，这样的话，系统还会发放碳积分。有碳积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兑换好多东西，孩子用的篮球啊、跳绳啊、什么生活用品呀、蜂蜜啊之类的。这样的话，我们是有2份收获的。做环保真的是很好。
0: 绿色出行、光盘行动、垃圾分类，在碳汇日照小程序上，低碳场景已经扩容至30个。作为山东省首个碳普惠平台，它成功将双碳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翻译成了百姓指尖上可参与、可感知、有收益的日常生活。日照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科宣教中心负责人王杰：
12: 通过碳汇日照呢，我们进行了角色的转换，不同于过去的单向的喊口号，而是为每个参与者呢建立一个个人的碳账户，将大家碎片化的低碳行为变成了现在系统可量化的数据，让每一次的低碳付出都有了清晰的价值回报，激励呢从要我环保变成现在的我要环保。
0: 个人有碳账本，企业同样有绿色考卷。目前平台已经引导1182家排污单位、102家市属国企开设企业碳账户，从生产线的节能改造到厂区光伏发电，再到职工的现场打卡，企业的环保表现与员工低碳行为全部实现数字化归集。山东莒州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方仁：
13: 我们企业呢，现在每一个时间都有碳汇防治表，通过碳账户的打平呢，可以实时的看到当月碳排放量，企业产品的碳足迹呢一目了然。同时呢，我们鼓励职工呢用碳汇日照平台记录低碳行为，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0: 降下来的碳排放不仅减轻了企业的环保压力，更是真金白银的金融活水。凭借良好的碳表现，这个企业刚刚获批了一笔绿色加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日照银行总行场景金融运营中心负责人王璐丹：
14: 同时将贷款利率与企业的减排指标挂钩。如果企业达成了约定的碳减排目标，我们就给予更低的利率优惠，用价格杠杆撬动企业减排的内生动力。
0: 截至目前，碳汇日照平台累计记录减排行为104万次，折算碳减排量超过6000吨。日照市也入选国家级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和绿色低碳试点城市。日照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岩：
15: 继续探索碳普惠领域的创新实践，构建完善的政府加企业加个人三位一体碳账本，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价值转化落地，实现单一行政管理向多元协同共治转型，赋能城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9: 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积极引导企业锚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全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加速突围。请听报道。
16: 眼下，在东营新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卷卷不入产业的聚酰亚胺薄膜接连下线。这种被称为黄金薄膜的高端绝缘材料，其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企业垄断。新邦电子通过搭建自主研发平台，最终实现产品完全自主研制。公司副总经理巴玉霞：
17: 它主要的特性呢，就是高耐温、高耐压、耐冲击、耐腐蚀。目前呢是17条产线，2000吨的产能，订单量呢相对充足。
16: 在威海，传统制造企业的老树发新芽同样亮点突出。乳山市汽车制动系统龙头企业波特利深耕传统底盘制造赛道，以轻量化工艺革新、数字化生产升级突破发展瓶颈。企业迭代升级助铝转向节、空心控制臂等核心产品，大幅降低车身重量，提升车辆续航，凭借过硬产品实力拿下全国26%的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首位。位于德州的山东通裕重工，在重型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打通锻件、铸件、结构件全品类制造链条，攻克大功率海上风电关键部件技术瓶颈。目前企业全系列风电部件年销售额近20亿元，市场占有率连续8年位居世界前列。公司技术中心副总工程师刘宝刚：
18: 我们自主研制了预弯加多级卷制加在线校园的复合工艺，解决了铜体一次成型以后变形的难题，把铜体的圆度精度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我们自主设计了恒温加工房，在恒温20摄氏度的情况下进行机械加工，将加工精度控制在2伏以内，也就是人的头发丝的1/4。
16: 潍坊青轴则引导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升级，更好适配市场需求。在富优特山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对新兴聚酰亚胺薄膜产品的遮蔽性能与光泽度进行测试。仅头发丝厚度的一层薄膜，绝缘强度达2万伏，可应用于液晶显示屏、电子电器、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公司董事长吴玉慧：
19: 接下来呢，我们的产品也会逐渐的用在储能，还可以用在这个 AI 算力服务器。依托科技的进步和不断的研发，也不断的拓展我们产品的应用领域，也不断的提升我们产品品质。
8: 围绕我省“十五五”人社事业发展规划部署，各地聚焦产业链引才、平台化育才、全周期留才，持续深化招才引智，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智力支撑。山东台综合报道。
20: 今年以来，聊城深入实施招才引智战略，创新开展走白起、摸需求、助发展专项行动，搭建人才需求企业对接政策匹配精准服务链条，建成一链一院创新体系，引入一批高层次人才和海外专家。聊城高新区科技金融部副部长邵雪红：
21: 我们将继续在集聚高层次人才上攻坚提升，鼓励企业引进一批带项目带成果的人才和团队，建立高层次人才精准服务机制，形成打造一支队伍、守好一个阵地、培养一方人才的工作模式。
20: 德州乐陵举办百校学子访枣乡活动，106名高校学子走进当地企业，泰山体育、百枣钢木等企业现场揽才，不少学子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山东理工大学学生孙一凡：
22: 咱们乐陵先进制造业规模非常庞大，产业链很完善，平台也比较优质。至于我们山东理工大学的机械、 电系以及化工等相关优势专业，契合度非常高，为我们工科学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这个就业平台。
20: 潍坊青州以产业链布局人才链，

0: 实施人才强链百企赋能行动，引进高层次人才及项目53个，多名人才在省级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斩获佳绩。在青岛市北区，第13届百所高校千名博士青岛行营养健康研究营举办，30多名医学博士与医疗机构面对面对接，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靳斌
1: 搭建了一个双向奔赴、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下一步，中心医院将加强产材联动，为青岛打造中国康湾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威海持续优化涉外人才政务服务，通过全程跟踪、贴心代办，提速增效，打通外籍人才入职服务壁垒，以优质审批服务聚才留才，持续提升城市对外开放能级，为地方科创发展注入国际人才活力。威海市行政审批局综合事务科科长韩梦卓：
2: 今年以来，我们已为6所高校、来自15个国家的44名研究员、副教授和各类学科教师、高校办结了工作许可，持续为威海涉外人才服务保障和城市开放形象提升贡献审批力量。
0: 淄博开出秋季首列高校人才直通车，120家重点企业带去1800多个优质岗位走进高校，抢抓秋招窗口期，广揽青年人才。淄博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丁鹏：
3: 接下来，人事部门将抢抓金九银十、秋招的黄金期，持续加密淄博高校人才直通车的活动频次，广聚青年才俊来淄就业创业，推动更多的人才与城市双向赋能，共生成长。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省各地抢抓节日消费契机，丰富商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推出惠民举措，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呈现供需两旺、活力涌动的良好态势。山东台综合报道。
5: 今年市场上的月饼品类更多，新鲜健康成为时尚。德州在传统口味基础上推出特色扒鸡馅月饼，咸香肉质搭配酥皮口感，新鲜现烤的制作方式广受市民喜爱。消费者张小曼：
6: 扒鸡馅月饼第一次吃，觉得口感还不错，每天现做现烤，然后现做现卖，挺新鲜的。
5: 在保留传统老五仁口味的同时，东营广饶月饼企业研发无蔗糖、荞麦等健康新品，适配多元消费需求，产品线上线下热销，远销省内外。广饶县食品企业负责人徐忠良：
7: 这是咱今年新吃的荞麦五仁月饼，品种已经达到20多个品种了，每天销售量能达到2吨，比较受到市场的认可。
5: 威海乳山则推出融合大乳山、银滩、牡蛎等本土元素的文创月饼，兼顾健康理念，让特色月饼成为展示城市魅力的特色名片。甜品店负责人安言：
8: 它不是一份普通的月饼，是一份承载威海城市记忆的载体。我希望把我的家乡宣传推介出去，我也希望来威海旅游的顾客可以带一份属于威海的印记回家。
5: 随着中秋国庆临近，特色活动在各地轮番上演。聊城临清举办中秋国风优品会大集，汇聚特色农产品、非遗手作等好物，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妇女创业增收。日照依托开海季契机，举办文旅嘉年华，以海鲜美食和特色文旅活动喜迎丰收，拉动文旅消费。日照东怡小镇美食街区负责人田胜亮：
9: 开海丰收之际，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广大市民来到小镇，也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小镇品海鲜、看表演，来体验我们的好客之道，来感受海洋文化、东怡美食。
5: 德州武城县打出家电惠民加美食消费组合拳，整合多重补贴政策，家电换新最高优惠50%，美食街区品牌联动让利。市民王杰：
10: 这次双节美食街区的优惠很给力，和家人朋友一起聚餐，很多餐饮店都有折扣和满减福利，菜品的选择多，性价比也很高。
5: 连日来，各地商超全力备战双节保供稳价，肉蛋果蔬、酒水副食备货充足，推出多项惠民让利举措，全力守护繁荣有序、物美价廉的节日消费市场。淄博某商超负责人曹玉梅：
11: 节日期间，我们会保证我们的货源充足，保证产品的新鲜，我们也会保证节日期间呢，我们的质量和价格都是相对稳定的。
12: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 减少灾害损失。

0: 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1: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山东省"十五五"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更加完善，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责任体系进一步完善，基层应急能力明显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自然灾害风险得到有效治理，应急指挥救援能力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数字化水平大幅提高。
2: 近日，山东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编制了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指南。工作指南明确，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应明确界定事故隐患报告范围，鼓励从业人员重点报告人的不安全行为、设施设备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安全管理的缺陷漏洞等情形，同时把改进提升安全生产工作的合理化建议一并纳入内部报告奖励范围。
1: 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9月18号至20号举办，山东作为唯一主宾省，组织19家单位参展，并举办山东花卉产业专场推介会，现场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山东花卉种植面积稳定在6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约350亿元，带动30余万人稳定就业。
2: 由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举办的就选山东送岗入疆2026年鲁江人力资源协作促就业系列活动昨天在喀什启动。招聘现场，鲁江两地145家企业提供55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纺织、食品制造等领域。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山东专家职业指导进校园、喀什巡讲等活动。
1: 山东省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滨州举办，邀请捐献者、医护人员代表讲述捐献背后的感人故事，并表彰先进集体与个人。今年以来，全省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234例，创历年同期新高，累计捐献2101例，居全国第二位。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主题日活动昨天在济南启动，现场设置6大功能区，将普法宣讲、数字科技、互动体验融入网络安全宣传，增强市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能力。前期还配套开展了个人信息保护知识竞答、培训讲座等活动。
1: 中国济南第6届高层次人才招引大会昨天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启幕，超2000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提供3万多个优质岗位，覆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方向。目前，济南人才资源总量达310万人，连续4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
2: 昨天，吉扫高铁跨317省道特大桥连续梁、跨沟港沟跨韩仓河连续梁先后完成合龙，为后续架梁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截至目前，吉扫高铁已有47座连续梁顺利合龙，10座隧道贯通，全线施工加速推进。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1号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南、菏泽、济宁和半岛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

0: 左右，最高气温德州、聊城、济南和淄博北部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转晴，17到29度；德州多云，18到30度；聊城多云转晴，18到29度；泰安阴转晴，17到30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枣庄多云，16到26度。济宁阴转晴，17到27度；临沂阴转多云，16到26度；日照阴转多云，18到27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8度；烟台多云转晴，20到25度；威海晴，21到25度；潍坊多云转晴，15到26度；淄博多云转晴，14到29度；滨州多云转晴，16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28度；济南阴转晴，17到29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12306回应国庆高铁票涨价上了热搜。据报道，日前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了，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好像票价上涨了。有网友晒出的截图显示，9月25日重庆北至南京南第988次列车售价为446元起，9月30日则为520元起。还有网友分享了广州至潮汕高6592次列车的票价变化，同个班次平时价格是279，中秋涨到298，国庆涨到了302。对此，多地的12306客服回应媒体说，高铁的票价是浮动的，并不固定，特别是在节假日进行浮动是正常的。明白了吧？不是涨价，是正常浮动。同一班次列车，平日里票价优惠，临近假期价格明显走高，让不少人产生了节假日票价涨价的错觉。如果你仔细探究和分析，就知道这只是高铁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的正常运作。事实上，这次票价波动的核心真相是折扣调整，而不是票价上涨。据媒体记者实测12306平台发现，网友热议的涨价车次都有明确的公布票价和执行票价的区分。就拿网友提到的第988次列车为例子吧，它的二等座官方公布票价为743元，这是票价的上限。9月25日平日446元的票价为6折的折扣价，9月30号国庆前夕520元的票价是7折的优惠价，始终低于票价的上限，完全没有突破官方的定价标准。日常多数路段高铁的车票都会推出力度不等的折扣，节假日折扣收窄就形成了涨价的直观感受，本质上是优惠的力度动态调整了，并不是票价基准上调了。票价浮动是贴合市场规律的合理调整，契合供需匹配的经济逻辑，不能被误读为国庆高铁涨价。高铁出行和普通商品服务消费是一个理儿，遵循淡旺季供需的变化规律。平日里高铁客流稀疏，运力闲置较多，加大折扣力度能够吸引客流，盘活运力资源，提升铁路运营效率。节假日呢，客流大幅激增啊，适当的收窄折扣，微调票价，用价格杠杆缓解高峰运力紧张的压力，也能引导部分旅客错峰出行，优化整体的出行体验，这完全可以理解。再说了，这种淡季降价旺季回调的模式有升有降，动态平衡，早就是成熟的市场化运营方式了，赋予了铁路运营必要的灵活度，也有明确的政策依据。事情搞清楚了还要说几句，这次国庆高铁涨价上了热搜，表明当前部分乘客还是对票价浮动的规则不熟悉，平台折扣提示还不够醒目。对此，铁路部门能不能进一步优化购票页面的展示，清晰地标注原价、折扣比例和浮动规则，让票价变得公开透明呢？那样就不会被误读、被误解了。近日，山西晋城一场极简婚礼刷屏网络，29.9元的网购男士婚服，自家车辆充当婚车，车友免费摄像，取消专业司仪，没有奢华布置，没有繁复的流程，整场婚礼朴实又暖心。据新郎张先生介绍，极简婚礼的创意来自妻子，整场婚礼含酒席才花费了1.6万多元，剩下的钱款一部分用来给妻子购置新手机，剩余部分计划用于婚后旅行。在两个人看来，婚礼的意义从来不是铺张排场， 把钱花在实处，惠及日常，才是新婚生活最好的开端。要说这对小夫妻啊，够清醒的，不随大流，不落俗套，难得。长久以来，不少婚礼陷入了面子内卷的误区，动不动就是一辈子就一回嘛。于是，豪华婚车、精致婚庆布置、冗长煽情的流程、高额的彩礼，再加上各类低俗婚闹，让婚礼啊变了味道。见多见惯了的是，很多家庭为了撑场面、顾脸面，不惜超额消费、透支开支。一场本来应该见证爱意的喜事儿，沦为了耗费财力精力的面子工程，给新人还有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这场极简婚礼之所以广受好评，核心就在于删繁就简，守住本心。新人摒弃所有多余的形式，保留设宴待客、敬茶改口等核心的温情环节，既杜绝了铺张浪费，又留住了婚礼的仪式内核，兼顾亲友情谊和生活务实。事实上，极简婚礼早就成了年轻人的新风尚。当下流行的三无婚礼，灵活简复，没有繁琐的车队，没有接亲的套路，没有伴郎伴娘排场，不请司仪，不刻意煽情，主打一个舒适自在、简约真诚。这个现象是年轻人的自觉选择，更有政策的有力支撑。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推进婚俗改革，整治高额彩礼陋习，民政部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各地依托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倡导低彩礼、简仪式的婚嫁新风，为新式婚礼保驾护航。极简从来不等于敷衍，更不是吝啬。婚礼是人生一瞬的仪式，婚姻呢是一辈子的日常。舍弃虚浮的排场，把资金沉淀到柴米油盐的生活里头，把心意留给彼此相守的岁月，这才是最清醒的婚恋观。近日，江西赣州信丰县一家锅盔店因为一张回趟公安十天后见的歇业公告，就被网友解读成店主遭拘留而引发关注。对此，店主表示自己只是回

0: 平淡的日常被刻意的制造冲突放大噱头。短短时间内，不实言论肆意扩散，让小店的店主无端的背负负面的揣测，个人声誉和店铺的口碑都遭到了无望的损失。这场乌龙风波看上去是一场文字误会，实际上暴露了当下网络生态的浮躁和偏见。部分网友习惯带着刻板印象和负面思维看待一切，不愿相信平凡生活的朴素日常，反倒热衷于追捧猎奇剧情、负面八卦，乐于用恶意揣测替代事实真相，沉溺于制造热闹、跟风调侃、随意传谣，却很少有人愿意停下脚步，耐心求证真相，尊重他人生活。当然，宽容误会不等于纵容造谣，网络自由更不等于肆意妄为。律师提醒，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同意诽谤信息实地浏览量达到5000次以上，或转发量达到500次以上，符合诽谤罪其他构成要件的，店主可以依法提起刑事自诉。善意的误解可以被包容，但刻意的曲解、刻意的抹黑绝不应该被姑息。店主不求经济赔偿，只要求视频发布者公开澄清、诚恳道歉，这份诉求也算是够宽容的了。那些望文生义、想象力太丰富的键盘侠们，赶紧出面道歉吧，不然人家真是要较真的话，你还真就吃不了兜着走，长点记性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3,3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今年前8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

0: 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住房自住、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4: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
4: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3: 整体来看，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5: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3: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
6: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7: 生活中的烦恼、日常的琐事，你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收费。有人把它当作了情绪的出口，花上几十块钱买1小时的倾听，也有人在其中看到了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 那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

0: 哪里？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调查报道。
1: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诗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2: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1: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诗、倾听诗、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3: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1: 在月月看来，秒回诗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3: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诗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1: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2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4: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假如说你的价格提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抑郁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1: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4: 很多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5: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4: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1: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4: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1年。
1: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6: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5: 没有。
6: 没有啊，所以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7: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7: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三条底线。
8: 第一个就是履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9: 国际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报道称，据匿名美国官员披露，截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
9: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19号傍晚至20号凌晨袭击乌多地，已致3人死亡。乌国家紧急情况局说，俄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州、文尼察州、敖德萨州和扎波罗热地区的购物中心、居民楼、铁路设施和工业设施等发动袭击。截至20号上午，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包括2名3岁儿童。
0: 俄罗斯官员20号说，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栋居民楼，未造成人员死亡。袭击蓄谋已久，意在破坏选举。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1: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三十八度，是我们在。

0: 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信念，筑牢根基，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理解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决定提出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这一部署，对于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和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加深理解。第一，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是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义务教育，立足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夯实人才培养基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谋划义务教育工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我国义务教育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义务教育体系，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全国2895个县级行政单位全部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2023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保持在99.9%以上，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7%，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和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的比例超过95%。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内外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人民群众的诉求看，在有学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后，对上好学的愿望更加强烈，对教育公平和质量有了更高期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只有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才能让学生不分城乡、不分地域都能享有优质教育机会，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第二，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是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重要举措。党的20大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了15年，凸显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先导和支撑引领作用。党的18大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加速发展，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持续提升。2023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看，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 加速向人才红利。